0: 好听，这首歌叫做你听得到，来红豆年糕派。哎呦，这个也是好久没听过了，
1: 好久没唱歌了，
0: 听一下这首歌，唱的是黑猪。

稍等，怎么回事啊？来，稍等，稍等啊！忽然间开了，哎，这个怎么会开了个别的就会把这个给顶掉呢？没想到，来，接着稍等，我们就来听一下啊。

0: 好了，下面我了解了，就是开视频的时候只能开一个，我们
1: 是的，
0: 不能开多个，
1: 不能开多个。
0: 好嘞，好听啊。来，下一位朋友沐浴星辰唱的是那么骄傲。

0: 糟糕，显得比你糟。哎呦，好听！最后一位啊，牧师唱的这首歌叫《我是真的爱上你
1: 你有一双会说话的眼睛，

0: 休息一下，回来之后继续啊！各位有兴趣可以来试试看啊，稍后的游戏也欢迎各位拨打热线参与，很简单，好吧？我们一会儿见啊。
1: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2: FM 92.1，
3: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1: Wonderful。

0: 就是你。
1: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2: 嗨，新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1: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3: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游戏时间。各位早上好，我是大田。
4: 嗨，各位，我是你的车厢女友维 C。
3: 继续我们的游戏啊，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的游戏内容，很简单，叫做听歌诗人。
4: 对，
3: 我们会给你放一首歌曲，你要告诉我这首歌是谁唱的就可以了。
4: 可能是 live， 可能是他的原唱
3: 啊，都不一样。
4: 是翻唱，
3: 对，
4: 都不一样。
3: 可能有两位歌手一块唱，但是你只要告诉我一位就行了。
4: 没错，
3: 比如说我跟维 C 唱，然后你猜出来只要是我们俩任何一个就可以了，就那么简单。
4: 是的，
3: 当然肯定没有我们俩的歌哈，我们说一下。
4: 我俩暂时没有
3: 出专辑的打算啊，
4: 暂时没有，
3: 暂时没有啊，
4: 没有出道的打算，
3: 取决于有没有这种优秀的经纪人慧眼识珠，
4: 应该没有吧？
3: 发现一下这种不一样的埋藏，这种草根型的这种未来的明星。
4: 一般情况下，星探都是在你很小的时候去发掘你。
3: 不要再说了，
4: 咱俩都超龄太长时间了，
3: 不可能，也有那种大器晚成的吗？
4: 这也太完成了吧，
3: 这是万一呢，现在不流行书圈吗？
4: 好好好好好，如果你有这打算我愿意捧你。
3: 不用了，谢谢你。
4: 我有经纪人证我捧
3: 你。太客气了啊。好了，我们来看一下自然自然部北海区海洋预报台温馨提示，8月14日青岛近海浪高0.6米，水温27.1度，高潮时是凌晨的5点28分和下午的17点18分，低潮时是中午的12点09分。更多海洋信息请关注北海预报简单中心公众号查询。
5: 88990921，
6: 电话接通啦！
3: 一号线李美女，你好，李美女，
4: 你好，
7: 早上好，
4: 早上好，
3: 早上好，有信心吗，李美女？
7: 这周没打，不管有没有信心，都得试试。
3: 对，试试是不是？
4: 可以，
7: 啊，试试。
3: 来，准备好，这两位你只要告诉我任意一位就行了，好吧？你的这位是个合唱，哎，你告诉我任意一位就行啊，加油。
7: 好的，
3: 挺好啊。

0: 我说实话，女歌手比较好认。
1: 这是谁？
2: 是王铮亮跟谭松韵吧？
1: 啊，不是啊，不是
2: 啊，
1: 哎，
2: 不是他那个
1: 等会儿啊，对对对，
0: 就是。
3: 太棒了，嘎叽嘎叽。
1: 不好意思，
0: 谭松韵的声音他比较好认一些
1: 啊，这能听出来是谭松韵啊？
0: 我一听我就听出来了。
2: 我刷到过这个视频，他长得很好看。
1: 可以啊，恭喜，记得去领啊，再见，
0: 拜
1: 拜。就要一位啊，当然您猜出两位那是您厉害，跟我就没关系啊，我们要一位就行啊。哎呦，这能听出是谭松韵啊？
0: 哦，谭松韵的声音她比较好认一些。
1: 哦，行，来下一位朋友，也是李美女，你好。
0: 你好，
4: 啊，主持人早上好。
0: 早上好，李美女。
1: 李美女，这个听力怎么样？能不能辨认出来谁是谁？
4: 不知道，听不出来，一点听不出来。
1: 我问一个别的问题，你能听出来我跟伟超声音的区别吗？
4: 能，这个能
1: 啊，这个
4: 能
1: 是吧？这个能，那没问题。那你没问题，你能听得出来谁是谁啊？
0: 但是你俩声音听，这个乍一听还是得给他们一点反应时间。
1: 对，没关系啊，
0: 没关系，
1: 给你们反应时间，以及真不会的话会有提示的啊。来，加油，听好啊。所有还要笑着接受。

0: 刚来青岛开完演唱会。
1: 对。
2: 啊，刚来青岛开演唱会了。
1: 然后他
0: 开了好几天，
1: 每次来青岛他都痛风。
2: 啊，不是谢霆锋吧？
0: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是也是三个字。
1: 哎，
0: 但他前一段时间开完的，谢霆锋刚开完嘛，他是前一段时间开完的。
1: 他每次来吧，他都贪杯，
0: 连开三场，连开三天，周五、周六、周日，
1: 在那个体育场，
0: 哎，红岛的，
2: 真不知道，
0: 薛之谦，
1: 对，
0: 哎，薛之谦，这是
1: 白
0: 天鹤啊，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就是你明知道是吧，咱身体是吧，还得喝，
1: 对，
0: 没办法，
1: 那
0: 没
1: 招，那就是享受，
0: 但咱话说回来了，对不对？你来都来了，你说你不吃点海鲜？不喝点啤酒说不过去是吧，你我夏天也得喝点是吧很正常啊。来下一位朋友啊，一号线的歌神，你好歌神。
1: 你好
3: 啊，好，大天 VC
1: 歌神好，
0: 有信心吗歌神？
3: 前两首我都没听出来，但是第二首有你们有提示以后我是提前猜出来了
1: 是吧
0: 你可以试试这一个啊，这一个这歌最近很火啊，你可以你可以听听看这两位，因为他是首合唱，你只要告诉我任何一位就可以了，好吧，来，加油啊，

0: 来，谁唱的？
1: 告诉我一个，
2: 真没听出来，一个是黄霄云，一个是刘端端。哦，好吧，感谢参与啊，再见，拜拜。其实演员跨界做歌手，或者是他们有这种唱歌才能的，就很吃香。
0: 我以前这个刘端一线，以前他应该也是学音乐的，
1: 音乐的，
0: 要不然这个嗓音不太可能能这么厉害啊，这个嗓子确实是太厉害了，
1: 对，
0: 那个高音飙的真的是，确实很厉害，
1: 就是隐藏才艺，
0: 确实是啊。三号线李先生你好，
3: 你好，哎，早上好，
0: 早上好，有幸先帮李先生。
3: 有点儿，
0: 是吧？可以啊，来，准备好试一下你的这一首歌。其实挺简单，这是他的原唱，哎，这个就是原唱了，这不是翻唱了啊。来，准备好，加油啊！

0: 哎，来，两个字，
1: 没信心了。
0: 得不到你的爱，
1: 哦，那可能是没听
0: 两，
1: 过这首歌就很难了。这个，
0: 对，
1: 哎呀，这个怎么跟你解释呢？他
0: 这
1: 是那
0: 个
1: 个，
0: 歌手吧，他的演唱会吧，你得站起来军训。
1: 他是冠军，
0: 嗯，
1: 哎，他是那年那个转椅子那个冠军。
0: 对。然后这位歌手的演唱会被戏称为所有人去他那儿都得军训。
1: 现在没了，反正以前的时候是吧？梁博，
0: 对，
1: 哎，梁博的这首歌叫《男孩》啊。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
0: 拜
1: 拜拜。
0: 拜。
1: 梁博早期开演唱会的时候真的是这样的，大概什么风格呢？跟大家学一下。后面的朋友，你们怎么不站起来？
0: 后面朋友站起来一起摇。
1: 后面朋友让我看站起来好吗？给我一照，前面朋友怎么回事？不热情，把手机都放下来，我们一起享受音乐。早期啊，早期，现在没，现在没有了。现在你去看他音乐节，他音乐节都是非常，就是
0: 平
1: 没有，
0: 和，
1: 对，没有那么大的那个，就是一首接一首，聊天都不多，哎，所以为什么现在很多喜欢梁博的朋友想让他开演唱会，歌绝对是够的，真的就不开，咱不知道为啥，
0: 他也累吧？
1: 你确实，开演唱会这事儿是累啊，这倒是真的。来，1号线的刘美女，你好。
0: 你好。
2: 你好
1: 哎，
0: Hello，刘美女，
1: 早上好
2: 早上
1: 啊，
2: 好，
0: 早上好，早上好，
1: 拿过红包吗，刘美女？
2: 应该一年多前拿过，
1: 一年多前拿过。好，来，
0: 好，今天试一试。
1: 这首歌就是为你准备的，多
0: 简，你怎么知道是为他准备的？
1: 多简单呢，我跟你说哈，就是，
0: 这话说的，
1: 就简单
0: 啊。好，那我也参与一下，
1: 来，加油啊！

0: 听
1: 我
0: 出
1: 不
0: 来
1: 知
0: 了吗？
1: 道，不知道，
0: 终于看开，哎，会马上要来青岛开演唱
2: 这
0: 会
2: 是谁
0: 的
2: 的歌？
0: 三个字的男歌手，
2: 终于看开，爱回不来，我
0: 我们
2: 们
0: 面
2: 经
0: 前
2: 历
0: 太
2: 太
0: 多
2: 多阻
0: 阻
2: 碍。
0: 碍。这是一个男歌手翻唱的，这位
2: 对，
0: 男歌手呢，在华语乐坛的级别呢，就 top 级别的。
2: 对，然后，
0: 你提到三个字呢，
2: 对，
0: 第一反应就是他，他是谁？
2: 然
1: 三
2: 后
1: 个
2: 这首
1: 字。
2: 歌是他写给一个女孩的。
0: 不能讲他写给的啊，你少好好说话啊。
2: 好好，我不能说。
0: 啊，
1: 我应该不知道。
0: 你旁边那个人说什么？说叫啥？
1: 他说他要下车了。
2: 啊，下车了。好
0: 周
2: 嘛，
0: 杰伦，
2: 对，周杰伦的歌
0: 周杰
2: 嘛，
0: 伦，这
2: 唱
0: 周杰伦
2: 的。
0: 翻唱，他04年演唱会上唱的这首歌啊。
2: 对，
0: 好嘞，再见啊，
2: 拜
0: 拜拜。
2: 拜。
0: 我没办法，我真的没办法，朋友们，我真是想给
2: 我们真的想给
0: 扔兜里了都。
2: 人
0: 哎，
2: 家，
0: 不要。
2: 他说拿着拿着，你俩辛苦了，你俩辛苦了，这钱也没进我俩兜儿。
0: 哎呀，这6块6毛6，辛苦啥呀？晚上都921了都。
2: 我真的是特别不甘，我也想发921，你知道吧？
0: 你跟他再坏一天，你过去的目的就是一样的，我就要发这个多的钱。我今天来没有别的目
2: 我
0: 的。
2: 就是要发921。
0: 3号线陈美女，你好。
2: 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
1: 早上
2: 早
1: 好。
2: 上
0: 好，
2: 嗯，
0: 有信心吗，陈美女？
1: 前面几个我都知道
0: 你
1: 呀，
0: 都
1: 包
0: 知
1: 括梁
0: 道，
1: 博的
2: 是不
1: 男
2: 是？
1: 孩呀，
0: 你看
1: 还
0: 看，
1: 有黄霄云，我都知道
0: 你
1: 呀。
0: 看看，
1: 但是这个就不知道了。
0: 没事儿。你肯定知道，你信我啊！来，准备好，听好
1: 好，
0: 你的
1: 谢
0: 这首
1: 谢。
0: 歌啊，加油！
1: 好的，嗯，
0: 稍等啊，来，
2: 我觉得这个你肯定知道。

0: 来，
1: 谁？
2: 就是那个黄子恒凡吗？
1: 不不不不不，
2: 还是黄，还是那个叫什么王？
1: 最有名的那个。
0: 刚才那个男生是大田唱的啊，
1: 对，
0: 不是那个黄子恒凡唱的啊。
1: 没关系啊，就是这个女生是谁？
0: 嗯，
1: 这个女生。
2: 姚小棠吗？
1: 不是，比她再有名一点。
0: 怎么说？
2: 就是那个《天赐的声音》里面那个有个翻唱
1: 的。这首歌最开始他是在《中国好声音》来进行翻唱的，
0: 嗯，
1: 永不失联的爱。
2: 李玟吗？
1: 不是，
0: 不是。你绕了一圈，就是没有绕到他身上。
1: 单依纯。
0: 对呀、啊。
2: 哦，
1: 单依纯
0: 是不是、
1: 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
0: 最初在《中国好声音》的时候，他唱了这首歌嘛，然后所有导师啪啪啪啪啪，就转身了。
1: 行了，不说了。是可能我找太难了，给大家来点简单的吧。大家现在拿出你的手机，打开我们的公众号，后台给我发消息一下，发送两个字叫做补钙。我们这次上了一个全新的，冯石好久没上过他们家产品了，这次又全新上线了。这是他们家的叫做钙饮，它跟以前的那个钙片跟钙胶囊是不一样的。这个呢叫做什么呢？味可的双钙维生素第三饮。
0: 嗯，
1: 解决补钙的问题的点在于什么呢？就是你全家人都可以喝，
0: 对，
1: 老人孩子都能喝，因为它不是那种
0: 药片
1: 或者说那种胶囊、
0: 嗯、
1: 它是那种饮，就跟那个喝一个
0: 酸奶
1: 啊小酸奶一样、
0: 嗯、
1: 特别好喝，而且单条里面含的钙含量非常高。
0: 610毫克，
1: 对，相当于一条喝6杯纯牛奶，
0: 嗯，
1: 价格便宜，线下卖298块钱，我们今天198块钱，直接便宜100，哎，直接便宜100啊，
0: 是的，
1: 一桶能够喝1个多月，
0: 嗯，
1: 差不多这个时间，如果全家喝的话，那不行，那就半个月，一人一天一条嘛，
0: 嗯，
1: 差不多，那所以全家喝的话，我建议你买2桶，
0: 嗯，
1: 316块钱，
0: 对，我看很多小伙伴都买了2桶，因为2桶送的东西也比较多一些，
1: 送6条
0: 嘛，一桶是，对，一桶是送2条，2桶是送6条，
1: 一桶送3条，
0: 3条，
1: 哎，2桶送6条、嗯、啊，各位有兴趣，后台回复2个字补钙就行了。这个钙呢，我跟大家说，一定要有里面的第三，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它能够直接帮助钙，一定要补到骨骼当中去，而不是就补到血液当中。所以大家买钙的时候一定要认准这个成分是很重要的。威克大家放心买就行了，冯石大家放心买，这个咱青岛非常有名的企业了。
0: 是的，
1: 啊，你在哪儿特别特别火？包括说最近是吧？大家应该看到他们旗下的这个产品，
0: 很出圈，
1: 对，产品也非常多，磷虾油啊、钙呀、啊、等等之类都有。

0: 各位想买，后台直接回复什么？回复补钙就行了。尤其家里老人，比如说最近这个膝盖呀、啊、有点
1: 不舒
0: 服啊舒
1: 服
0: 啊，或者等等之类，这老人尤其需要补钙，尤其是小孩更要补钙。
1: 对，咱其实现在也需要补点钙。
0: 对，
1: 每天天天坐着也不运动。
0: 是的，而且你每天吃的蛋白质的补钙含量其实是不太够的，朋友们啊，所以日常咱上班族买这个也没问题，对自己身体好点啊。
1: 回复补钙两个字就可以了。
0: 是的，回来之后我们继续，稍后见。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青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一城市的头号玩家。
2: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好耳朵啊，
3: 好耳朵，
2: 好听力，
3: 这名字这土名字好养活。
2: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游戏时间啊，各位早上好，我是大田。
3: 嗨，各位，我是你的车厢女友维 C。
2: 我们的游戏呢叫听歌识曲，
3: 听歌识人，
2: 听歌识人。嗯，我们给你放首歌，你告诉我这是谁唱的就行了，可能是原唱，可能是他翻唱，都不一样，但是你告诉我歌手是谁就可以了。
3: 没错，
2: 我们尽量给大家提示啊，但有时候你得跟着我们的思维走。这样的话能更快的拿走红包。所以各位有兴趣可以。来试试看，好吧，准备好我们就开始了，各位加油啦！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那一号线的朋友，稍等啊，你好，一号线的马美女，你好，
3: 你好，
6: 早上好，大田为。

0: 早上好，
1: 你好，你好，
0: 有信心吗？
2: 试试，
0: 试试啊！来，准备好啊，听好你的，这一首歌，它到底是
1: 谁
0: 唱
1: 的？
0: 来，准备好啊！稍等，稍等，稍等啊！来。
2: 陈奕迅，
0: 哎，
1: 太棒了！嘎叽嘎叽，这个太经典了！
0: 记得去领啊！再见，拜拜。
3: 88999021电话接通啦！
0: 三号线的朋友，你好，甜美女。
1: 你好，
2: 早上好。
0: 早上好，甜美女。甜美女，上次拿红包什么时候啊？
2: 记不清了。
0: 记不上个周。
1: 甜美女是晚上拿921那一位甜美女吗？
2: 不是不是，
1: 不是不是，
0: 人家那位姓王。
1: 有一位姓田，
0: 不，他
1: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0: 好像
1: 是的，是的，好像姓王，
0: 但确实很厉害啊，甜美女，我们反正没有921那么多啊，
2: 没关系，没关系，
1: 我们六块六毛六就是已经就是很拿得出手了啊，
0: 就只能六块六毛六了啊，
2: 好的好的，
0: 来准备好听一下这一首歌啊，加油。

0: 谁唱的呢？
1: 这个，
2: 这是一位有点年纪的香港非常有名的一位演员歌手，
0: 不是，这首歌的原唱是周深，
2: 对，他最近
0: 唱的是国语版。
2: 他最近刚来演唱会，青岛开完演唱会，这位
1: 周传雄，
2: 不是，再老一点，刚开完，前一段时间，八月份吧，好像是刚开完，
0: 嗯，
2: 也是三个字。再猜猜，
0: 然后他的老婆，他的老婆很
1: 陈小春，
2: 哎，陈小春，你给不给？
0: 这
2: 给吧，
0: 可以，
2: 记得去领啊！再见，拜拜，
0: 拜拜，
2: 陈小春。
0: 就这首歌，我刚才听到的时候，我先反应了一下，因为我首先旋律很耳熟，是吧？是《庆余年》的那个主题曲，然后我再反应，哎，怎么还有粤语版？
2: 这个节目呢，叫做《国乐无双》。我个人非常推荐大家去听里面的两位歌手，一个呢是陈小春的这一首叫《借过一下》，还有一位是王婉之。
0: 王婉之，对，
2: 他翻唱的是苏打绿的一首歌曲啊，就那首歌也非常好听，他把它翻译成了粤语版本，啊，非常非常好听，也欢迎大家去听。当然里面
0: 怎么了呢？我们家小宋唱的不行吗？
2: 小宋唱的也非常好听，
0: 小宋唱的也好听，
2: 那些小甜歌，小宋唱的非常好，
0: 对，
2: 很好听，哎，非常棒，哎，打破了我对以往这种。我现在唱歌不好听的这种界限，
0: 对，
2: 好听，不错啊，推荐大家去看，很好看。一号线的朋友你好，一号线的申眠，
0: 你好，申眠，
3: 早上好，
0: 早上好，申眠有信心吗？
2: 有信心吗？
3: 我势在必得，
2: 你势在必得，啊，
0: 好嘞。
2: 哎，你上一次拿是什么时候？你势在必得。
3: 我太久没拿红包了，我
0: 不是人啊，就是要在做事情之前先给自己打个气，对吧？没问题，手拿把掐，势在必得。
2: 你这样让我想起来一首歌，每天起床第一句先给自己打个气，
0: 势在必得。
2: 来，加油，听好啊，这个很简单，这个，歌手非常简单，加油啊！
0: 并这个歌手非常有特色。

0: 谁？
1: 谁？
2: 林俊杰。
0: 林俊杰。
3: 太棒了，恭喜恭喜，
2: 谢谢，
1: 没错，
0: 恭喜，记得去领啊，再见，
1: 拜拜。
4: 八八九九零九二幺，
3: 电话接通啦。
1: 继续有请三号线的宅美女，你好，霍美女是吗？
5: 早上好，
1: 哎，早上好，
0: 宅啊！你念对了，怎么又改完了呢？
1: 不是我有点眼花了，
0: 眼花了啊，没事儿，有信心吗？
5: 我没有那么势在必得。
0: 你为什么不势在必得？
1: 你得有信心，
5: 低调点嘛。
0: 你得有哦，低调点。嗨，嗯，我寻思这属于过分低调啊。来，那你准备好试一下你的这一首歌啊？这首歌
1: 一唱就知道。
0: 我一放你就告诉我吧，行不行？来，加油啊！
5: 好。
3: 栖息在山顶上，
1: 随时告诉我答案。
3: 阿刁，
5: 张韶涵，阿刁。
3: 太棒了，咯叽咯叽，
1: 这个超简单。
0: 可以，恭喜你获得红包。周六周日干嘛去啊？
1: 嗯，
5: 我现在正在机场的路上。
1: 你干嘛去？
0: 等会儿你干嘛去啊？
5: 哦，要去长沙培训，出个差。
0: 哦，出个差，
1: 吓我一跳。
0: 行，好，好，好，好，
1: 好，好，
0: 好，不是休年假就行啊。好嘞，感谢，恭喜你获得红包，六块六毛六，长沙糖油粑粑够不够？好像
1: 应该是够的，
0: 小路边应该是够的啊。可以，恭喜啊，记得去领吧，再见，
1: 拜
0: 拜。长沙不错啊。
1: 对，我本来周六这天也会很忙。
0: 本来，
1: 对，
0: 现在留点精神吧，把这个补钙的给我说了来。有兴趣后台回复两个字啊，叫不干。
1: 对，你看啊，就是那种长时间出差或者是周六周天极限出行的小伙伴，肯定就是出完差之后腰酸腿也疼。
0: 我跟大家说啊，真的是这样的，尤其现在的缺钙化，真的不光是老年人和小朋友，朋友们，正值壮年的朋友们，你真的考虑考虑，有可能你没检测过，哪天真的是
1: 大概率我们都缺钙，
0: 都缺钙。为什么？因为您现在补充的这种蛋白质，跟您所觉得你补充的营养物质是够的，其实是不够的。
1: 对，
0: 您一天得吃多少肉，喝多少牛奶，吃多少鸡蛋，才能补够足够的蛋白质跟钙量。
1: 哎，我记得之前大田有一次他还那个骨折了，
0: 对，我那叫裂
1: 啊，骨裂了，骨裂了，
0: 我没有折，我就蒙了，裂，
1: 骨裂了。
0: 我去查，你想我常年健身啊，我还补充了蛋白质啊，我去之后人家说我轻微缺钙嘛，
1: 嗯，
0: 还是一样的，钙一定要补对才行啊。我们这液体钙它跟以前的那个胶囊是不太一样的。
1: 对，
0: 胶囊我说实话你每天可能真的忘了吃，
1: 对，并且呢，
0: 啊，
1: 那个胶囊如果说
0: 大
1: 家可能会卡嗓子，
0: 对，尤其小朋友他可能真的不爱吃，但这个就不会了。这个呢是一做了一款饮叫营养饮，
1: 喝起来特别像是那种酸奶的感觉，
0: 但是它单条里面含的钙含量610毫克，非常非常高，小孩也能喝，老人也能喝，而且补钙直接入骨，拒绝了白补和体内不吸收这种感觉，而且加了双肽成分，那就不光是补钙了，还能养骨和护骨，而且修复骨骼状态，这个就特别好了。有兴趣后台回复两个字叫做
1: 补
0: 钙，
1: 或者是一个字钙就可以啦。
0: 对，这个真的很好啊，买一罐我们送三条，买两罐我们送六条，如果家里人多的话就全家喝，
1: 建议各位买两罐，
0: 对，两罐自己喝，你可以先买一块尝一尝，
1: 嗯，
0: 真的很好喝，但不要多喝啊，一天一个就可以了，
1: 足够了，足够了，
0: 多喝没有什么坏处，但是它就营养过剩了，
1: 嗯，
0: 哎，所以没必要多喝，一条足足够够，有兴趣回复补钙就行了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稍后见。

0: 做自己世界的王。 Here we go， 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来，继续我们的游戏时间啊，最后一首歌
2: 了。你不能这样，你得跟他那个语调搭起来。
1: 滚开。
2: 烦人。
1: 来吧，我们开始啊，继续我们的游戏时间，各位有兴趣可以来试试看啊。我们的听歌识人，告诉我这位歌手是谁就可以了，你不用告诉我歌名，你就要告诉我谁唱的，有简单的有难的啊，都不一样啊。有的时候你听过这些歌呢就很简单，你没听过就没办法啊。
2: 是的是的，
1: 所以准备好我们就开始啦，各位加油啦。
3: 88990921
4: 电话接通啦。
1: 杜先生你好。
2: 你好。
5: 哎，早上好主持人。
2: 早上好杜先生。
1: 早上好，有信心吗杜先生？
5: 还行
1: 还行哈。来，准备好试一下这位，听听看他是谁唱的，加油啊。
6: Ready go。

0: 谁唱的？
1: 这是张杰吗？
2: 对，张杰。
3: 太棒了，咯叽咯叽。
1: 好的，
2: 恭喜，记得去领啊！再见，拜拜。
1: 好的，好的，再见。
4: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继续有请三号线的张先生，你好。
5: 哎，你好，主持人。
0: 早上好，早上好。
2: 有信心吗？
5: 有
2: 试一下哈，来，准备好听一下这位歌手他是谁呢，加油啊。

0: 是嗓音很有特色，
1: 并且这位歌手也来青岛开过演唱会。
0: 哎，对的，三个字。嗯，
1: 他的名字其实挺好听的。
0: 哎，
1: 嗯，
2: 是萧敬腾吗？
0: 不是，
2: 不是，
0: 是颜仁中。
1: 对，
0: 颜仁中。
2: 哦，
0: 嗯，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
1: 拜
0: 拜。
1: 我真的很期待，就如果说萧敬腾来青岛开演唱会的话，我一定会去的。
0: 为什么？
1: 萧敬腾的现场特别好。
0: 哦，不是为了去淋雨的。
1: 我之前去过一次萧敬腾的演唱会现场。
0: 啊，可以啊。嗯，来，下一位，粤海佳人，你好。
1: 你好。
3: 大田维 C 好。
0: 哎，
1: 早上好，粤海家人，怎么回事？那晚上的921怎么没给你呢？
0: 咋回事？
1: 咋回事？
3: 哎，没打进去，
0: 没打进来。
1: 今天努力啊，
0: 今天努力啊。
3: 好嘞，
0: 我期望今天晚上再听到一个921是你拿走的消息，好不好？
1: 好不好？
0: 有没有信心？
1: 有没有信心？
3: 刚刚的。
0: 加油！
1: 加油！
0: 来，加油啊！

0: 谁唱的呢？
1: 谁唱的呢？告诉
2: 姚小糖。
1: 哎，姚小糖，
3: 太棒了！咯吱咯吱，
1: 这都知道，晚上的题能难住你吗？
0: 真的是
1: 答
0: 答，
1: 就听到，希望听到你的好消息。嗯，啊、再见，
0: 拜
1: 拜。
0: 拜
1: 拜
4: 88999021，
3: 电话接通啦！
1: 应该都知道最近晚上的那个是吧？
0: 对，大家应该都知道我们在说什么。
1: 踊跃打，好不好？晚上起来有时间的朋友们，赶紧听，听完之后就打。我跟你说，说不定下一个就是你。
0: 对，
1: 你看着别人把你的921拿走，你心里不心痛吗？
0: 就我感觉这个东西就是一鼓作气，
1: 真的是，
0: 是吧？
1: 所以就得你得往后冲，朋友们，你别就是两道题你就走，别走，你走完之后那900多就是别人的了。你看看，
0: 是是是，
1: 连着一周了吧？这一周两个人把你们的这3000块钱都拿走了，朋友们，你啊，加油啊！希望听到你们的好消息。
0: 好嘞，
1: 来下一位，最后一位啊，3号线李美女，你好。
0: 你好，
5: 嗨，你好，大天 VC，
0: 早上好。
1: 早上好，
5: 早上好。
1: 最后一位了，有信心吗？
5: 嗯，是，谢谢，
1: 谢谢。
0: 你别担心，我们这个节目虽然金额发。

0: 听众朋友们，大家这个周五早上好，我是文斌。
1: 我们刚才已经给大家讲了，大家可以直接就拨打。如果你已经熟悉我们的节目了，知道这个规则了，只有在我们的节目期间您拨打电话享受福利，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啊。有装修需求的啊，好吧？
0: 是的。
1: 那文斌，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实惠活动？
0: 好的。刚才节目开始之前，我还跟高老师聊的呢，我说下一期的这个节目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啊，因为给到我们的通知的话就是这个周五这一天。因为我们这个当下也是快到了金九银十的这个装修的火热季节了。
1: 对，
0: 可能咱现在很多的听众已经开始准备这个着手装修这件事了啊。当然有一些听众可能还没有考虑好找谁家装，那么今天刚好听到我们的节目，也是我们叶之峰呢正在做第18届环保家装节的活动，给咱们921的听众带来了独家的装修优惠。哎，如果说您哎近几个月啊，或者说是计划着明年刚好有这个啊装修的一个打算，可以好好听听我们本场的直播节目。当然了，我们要多提醒一下，就是上一次我们来做节目的时候啊，就是有好多的听众啊，我们都是这个可能出现了这个打电话的时候占线啊。一定要注意，我们会再给您回拨过去，因为我们的这个节目时间段它比较有限，
1: 对，
0: 大家装修需求的这个时候呢又比较多，当然也有很多朋友来问问题的。总之呢，您锁定咱们本场的这个热线就可以。无论您想拿优惠还是想咨询装修任何问题，请记住我们这通电话，400-809-1099，400-809-1099。然后接下来我就直接进入正题，给到咱们崂山921听众的专属优惠。给大家首先啊，咱们现在做装修，大家肯定想省心省力一些啊，因为之前我跟高老师也聊过这个话题啊，大家可能一开始装修首先想到的是自己去装。
1: 对，
0: 可能有一些朋友因为
1: 尤其是第一次装修
0: 就是第一次装修啊，想着自装能省点钱。好多朋友可能因为上班比较忙呀，没有太多时间，或者说不想系统去学习装修，放弃了这个想法。那么你就只能找装修公司。那么想省心的话，就只能做这种包工包料的全包模式。今天给听众朋友们带来的就是我们叶之峰啊，当下性价比最高，也是选择的这个业主最多的一个产品，就是我们的唯一全包产品。唯一全包产品就是包工包料的模式。包含的内容呢，有咱们全屋的，您像水电木瓦油各工种施工包括说水电改造包括说家里的辅料呀、建材呀、瓷砖地板、木门卫浴、洁具橱柜，全都有。就是一个省心省力的模式。现在的价格我需要给大家着重强调一下。一会儿我说到的优惠价是只有打过电话您能拿到的价格。现在唯一产品叶之峰我们的门店报价是1599一平，就是这个价啊。现在呢，我们因为来921，我们说了不经常来，偶尔来的话肯定会做一些力度比较大的优惠，给您价格呢是我们叶之峰全青岛所有渠道最低的一个价格，直播节目时间段大家能拿到我们的全包价是999一平，这是我们给到你们今天的特惠价了。
1: 是
0: 你这个价格，你直接去门店，或者说你从哪个途径找到我们，你都拿不到这个价。
1: 是的，我给大家说句实话可能我们线下真的之前有朋友去试过，说我就不相信你们真的就节目期间就是每平米999吗？我自己去磨，估计也是这个价格。你们就是在这儿怎么讲就是宣传而已。然后去试了，我告诉大家，当然不是说你一分钱磨不下来。
0: 对，
1: 他们在线下呢是报价是每平米1599。我们这位朋友还好像认识你们某一位经理，动用了关系，最后磨到了每平米1290。
0: 对，反正你直接去门店的话，就是聊一聊的话，差不多就是1200-1300左右的价格。但是我们讲了，就是广播听众你们的这个价格999一平，我觉得很值了。最起码你在叶之峰装修，你现在就是放在之前敢想都不敢想，
1: 是的，
0: 现在这个全包价给你999一平。
1: 对，
0: 这也是我们叶之峰呢在所有的宣传渠道当中就是不管是你是从我们的什么直播呀，或者说各个平台呀，或者说从哪看见的广告，广播听众今天921的价格全青岛最低999一平。如果说您正好要有这个装修需求， 可能说有些听众说现在还没有交房或者怎么样的，没关系。

0: 关系，我们给大家报名条件的是两年之内有装修需求的，你现在可以先免费电话报名。
1: 嗯，
0: 这个产品啊其实很好，为什么呢？它不限户型面积。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是小户型的一居室，或者说两居三居，或者大面积的一些平层，这个产品都可以来用啊。今天除了给大家的，我先说一下报名的电话吧，可能有很多朋友可能一会儿这个又听不了节目了。我们的活动报名电话是400-809-1099 400-809-1099。想要拿到专属的听众的999一瓶的价格，一定要现在打电话。除了这个价格之外啊，我们还有再赠送的优惠。因为我们这一期的主题呢是这个环保家装节，第一项优惠给大家赠送全屋的空气免费治理服务啊，正常收费每瓶是50，现在呢是免费送。您如果100平的房子呢，装完之后啊，您需要做治理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块钱，现在的话免费送啊，因为您装完之后，家里还需要进驻一些家具呀，啊，包括说一些窗帘，这些有色的一些东西啊，它相对来讲会有一些污染啊，空气污染，所以说空气治理也是很多家庭所需要的。这是送的第一个优惠。第二个优惠呢，送全屋的智能中枢网及智能开关面板，为您后期的家居智能系统做一个前期的铺路。第三个优惠呢，是一个定制的一个折扣。像现在讲到全屋定制，大家想到的一些大品牌啊，就是这张口就来的就是你像欧派这些品牌。你像环保等级的话， ENF 级别是市面上最高等级的啊板材啊，多层板的话，欧派的定制啊，市面上1230一平。今天给您打电话的听众特惠价599块钱一平，半价的一个全屋定制。这是我们能给到大家今天节目上所有的一个优惠，也算是最大的一个力度了。
1: 对，
0: 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啊，咱再说一下我们的报名条件。这个产品呢，不限户型面积啊，可能有听众没有交房，
1: 不管多大的都可以。
0: 对，不管你现在有没有交房哈，两年之内您有需求的话都可以报名。全青岛市政范围，像青岛市区呀，哎，城阳即墨的听众啊，黄岛、胶州、胶南的听众，包括说平度、莱西的听众，都可以通过热线电话先免费拿到啊，专属于我们的这个装修优惠价格，电话是400-809-1099，400-809-1099。
1: 好的啊，朋友们，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啊，朋友们，只要你有装修的需求，叶之峰啊，在青岛大名鼎鼎了，然后在线下价格每平米1599的一个套餐，总而言之，在我们这儿，您现在拨打电话才能享受到的一个福利价是每平米999。那么至于说这个套餐有些什么样子的，我们一会儿请文斌详细给大家讲。但是如果你有这个需求，可以马上拨打这个电话，因为只有您在我们节目期间拨打电话才能享受到这个价格啊，我们绝无虚言，您在线下也磨不出来这个价格的啊。
0: 是的，
1: 另外再给大家说一下，如果大家没记住电话，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装修也可以。好嘞，另外大家对这个套餐，对叶之峰这次活动有什么疑问，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在下半场的节目我们会请文斌给大家一一做解答，好吧。那文斌，你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套餐都包含了些啥啊。
0: 对，可以。这个我们全包的这个产品啊，很多朋友说能包含什么内容。首先咱先从这个施工上讲啊，因为我们全屋各个工种的施工，你像水电啊木工、瓦工、油工啊，都是包含的啊。叶之峰的话，这边呢都是专业培训上岗的工人师傅，而且我告诉大家，大多数我们现在好多都是南方的师傅们，所以说他们的这个干活的一些这个精细程度啊，还是较咱们北方地区的师傅们要好一些的啊。再就是还有咱们这个产品啊，包含了全屋的装修材料，你像咱们家的砂浆、水泥、水管、电线、石膏、腻的乳胶漆啊，包括说咱们全屋的建材，瓷砖呀、木地板呀、木门呀、橱柜呀、卫浴啊、洁具都有啊。如果说你分到这个每个房间来讲，咱们这个999每平方米的装修价格，首先您家的这个客餐厅啊，咱们首先地面的瓷砖都是铺好的，墙面呢也都刷了咱们环保的乳胶漆，包括说整个啊客厅、餐厅、卧室的墙顶、地面的施工和材料都有。重点给大家讲讲厨房和卫生间的落地。 首先厨房我们的整套柜子，像吊柜、地柜、台面、水槽、水盆、龙头全都有，包括厨房的墙砖、地砖啊，铝扣板的吊顶灯也全都有。厨房的话基本上您就可以直接装完使用了。卫生间也是满配，因为金属银卫嘛比较花钱。卫生间呢，我们的墙砖、地砖、铝扣板的吊顶灯，包括最重要的您家的马桶啊，这个浴室柜、浴室镜啊，淋浴花洒、风暖浴霸，我们同样都是给您配齐的。这个价格就是装完之后，您买一些跟您风格适配的家具啊、软装呀，就可以放心来入住了啊。这是我们这个产品的一个落地。当然了，我们也有给大家准备的配套的落地案例和一些我们的产品配置。好多朋友可能听我讲完这一遍，没有太清晰的一个印象。我建议大家，如果您想看看这个产品装完什么样子，您现在可以拨打电话，让我们给你发一些我们落地的案例。您可以通过400-809-1099啊，这部热线400-809-1099，可以跟我们这边呢做一个简单沟通啊。另外我再说一下，就是为了节省大家的时间，也为了节省我们这边的时间，就是打电话报名，您只需要说一下您家多大面积，房子在哪个位置
1: 就可以了。
0: 哎，大概什么时候想装房子，什么情况，20-30秒就可以了。因为咱们节目时间段有需求的听众太多了。
1: 明白。
0: 我们万一弄不过来再给人家回电，有一些听众可能打过电话再回电，人家可能已经上班了，接不到电话了。
1: 对、
0: 啊。这个优惠呢，您只有在10点钟之前打进来算是有效的。啊，记住我们的热线啊 ,400-809-1099, 只需要简单说一下您房子的情况就 OK 了，先把优惠拿到。
1: 对，
0: 因为后续我们还有老师在联系您，给您介绍我们其他的一些免费服务。
1: 是，来，大家如果记不住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后台随时回复装修就可以啊。就文斌你刚才讲，基本就是我们这个套餐做下来基本就是达到一个拎包入住的标准了吧。
0: 是的，因为这个产品来讲，为什么讲它适合大多数的户型，就是你像很多朋友，你像我们店里也有我们的整装那种带家具的，带那个中央空调的，但是有很多朋友吧，他确实的确他不需要。你像中央空调可能面积小的一些户型嘛，大家都不是那么需要。我觉得现在呢，就是我们为什么给大家拿这个产品做优惠，第一点，无论说你是刚需的房子装修还是改善户型装修，叶之峰的用材用料你绝对是值得放心的。我们就给你打造一个性价比的装修。如果说你想做一些独特的一些装修风格，那你自己去买一些软装呀再去搭配就行，就这么简单的一个事儿啊。包括说我们这个产品吧，很多朋友可能也有一些疑问啊，就是近两年啊，感觉这个青岛装修市场卷得也比较厉害，对吧？市面上好多59800啊，65800的这种全包套餐，那你们叶之峰跟人家这种产品有什么区别？接下来呢，我也分三块给大家展开讲讲。在讲的过程中呢，可能时间会长一些，大家有需要的啊，还是记住我们这个电话400-809-1099。首先区别第一点，我先讲施工。大家一定要知道啊，材料占3分，施工占7分，你的房子才能给装好。不是说你买了贵的材料，你家装修一定装得很漂亮，工人施工也很关键。在叶之峰，因为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蓝钻施工工艺，我们能在青岛做24年，支撑的就是靠这一套我们的一个工艺打下来的口碑，就是我们的水电木瓦油各个工种上岗之前吧，我们会让我们的工程经理进行专业的培训，达到考核标准之后，你才能按照叶之峰这套蓝钻工艺去施工的。所以说我们的质量更可靠。对于其他家来讲，可能那种产品来讲，工人相对来讲比较零散一些。
1: 对
0: 啊，大多数分包肯定是一定
1: 是
0: 分包
1: 的
0: 但是不一定，对吧？施工水平参差不齐，也影响咱家的装修啊。再就是材料不一样，大家考虑做全包，肯定也考虑过一件事，就是我能不能在这家做全包，选到我喜欢的材料。比如说我看好这家瓷砖了，我就喜欢这个颜色，你家有没有啊？那我们呢给大家打造了2000平方米的建材选区，让你们在叶之峰做全包能有更多的选择。首先我先讲讲我们的材料。
1: 对，
0: 瓷砖呢给大家选择到的品牌有马可波罗瓷砖啊、东鹏瓷砖、蒙娜丽莎瓷砖、 啊，金一陶瓷砖。

0: 安、新锦城瓷砖等众多的知名品牌，你喜欢谁家您就用谁家。款式的话呢，我们首先不用前些年淘汰的这种过时的款式，我们都是定期的几个月进行更新，而且能让你不加价的同时选择到的范围能有大几十款上百款。在其他家可能它价格套餐报的便宜，但是能让你选的砖就七八种十几种，你看好的就得一块加二十加三十，但是我们这儿让你有更多不用加价的选择。地板品牌呢，有圣象地板、德高地板、生活家地板，同样选择的范围也和瓷砖一样那么广泛。整套厨房橱柜是志邦品牌的，卫生间的马桶花洒呀、这个浴室钩、浴室镜啊，这些卫浴洁具的话，有箭牌卫浴、法恩莎卫浴，这是我们实打实的给大家用好材料去装修啊。再就是辅料方面，水管呢，我们给您用的是德国进口的海卫品牌水管，电线是特变电工的阻燃电线，防水石膏腻子我们有东方雨虹，有德国德爱威，乳胶漆呢是进口的都方环保漆啊，也是德系材料，板材呢有奥地利的艾格品牌的欧松板。总之辅料的话直接告诉大家啊，大多数都是进口的材料，就是能让你感受到一个更可靠的一个墙内材料的一个一个算是一个配置吧。这个的话，之前我们都是这套配置是在大平层别墅之前是那种套餐里边有的，现在的话我们在我们的全包啊就给大家配置上这些好的产品，就让大家实打实的能够放心来选择叶之峰装修。这是第二块，材料不一样。这个施工和材料大家一定要记住，决定了你家的装修价格。其实我不是说叶之峰啊这个一定好或者说一定便宜，我只是想告诉大家，我们给到今天921的听众这个价格已经非常非常非常便宜了。
1: 是的，
0: 如果说您刚好有需求想找个装修公司，我觉得叶之峰是一家你值得看看的，最起码我们做了24年了，
1: 是
0: 口碑也打下来了。
1: 对，你像咱们做过装修的朋友，你可能都知道。你看现在想想，你之前做过装修的公司现在在不在了？几乎都不在了，是吧？而且大家真的是啊，朋友们，尤其说你，比如说你还抱着说我想自己装修，您去问一下您身边自己装修过的朋友啊，大部分的给你回答是装了一肚子的气。
0: 对，而且你花的钱真不少。
1: 是的，钱一点也没有省啊。就是说你想，你之前可能听说过叶之峰，但是你可能知道说为什么之前可能不敢选，觉得他们家价格太贵了，对不对？品质没得说，你看二手房卖房子的，只要他们家是叶之峰装修，都会给你标明说
0: 打上标题是吧？
1: 我们是叶之峰装修的，所以说卖的要贵一点。
0: 是的，
1: 所以说大家可以，你现在啊，首先第一点，你马上拨打电话400-809-1099，你只要有装修需求的，这个不是说让你去定。你先去报个名，把我们这个独家的专属福利你先抢到，之后你再去做详细的了解，
0: 对，
1: 好吧？
0: 我们那个打电话报名没有任何绑定，
1: 是，
0: 就算你后期不装修的话，我们的免费验房服务、量房服务两套的装修设计方案照样给你去免费做，不收一分钱的定金，
1: 而且你去现场还可以拿到一个。
0: 对，到店里
1: 是吧？
0: 明后天周末了，大家如果想到我们店看一看，可以。这个通过电话400-809-1099啊，拨打电话到店看装修，送一套乳胶枕。
1: 嗯，
0: 还有呢，就是这一次的活动的话，其实就是为了金九银十做一个预热。因为一开始我还跟高老师讲了，我不知道下一次我们什么时候再来上一场节目。现在的话就是，有的听众可能担心说，报了名后期不装怎么办？对您来讲没任何影响。
1: 是的，
0: 今天您打这个电话报名没有任何绑定。我们就想着在旺季到来之前吧，给你个最低价啊，也让你感受一下叶之峰的一些前期服务。您后期不装吧，对您没有任何影响啊，放心打电话就行。
1: 我就觉得您如果周末有时间，比如说朋友们啊，你如果你已经着急装修了，那更要去看了。如果说你在两年之内房子还没交付，你想去先去了解一下，或者说定不定都可以，您去参观一下叶之峰。真的，我们说百闻不如一见，可能我们在直播间给大家讲的再多，你可能还没有那么真切的感受。您如果有时间， 去叶之峰线下的门店去走一走，去了解一下，你就知道他为什么能有这么实惠的价格，还能给你做到这样的高标准，因为他有这个实力把我们就是他们全国各大这种装修材料的公司啊，包括地板啊什么，他能给你有这个实力拢到一起，对不对？就像你说。

0: 有一些大的，大家在网上现在买的一些什么东方什么什么选，大家都了解吧？
1: 嗯，
0: 他有这个能力从这个原材料地方直接拿回来，是吧？
1: 嗯，
0: 所以他有这个整合的能力
1: 对。
0: 啊。来，4008091099，记不住，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装修"，好吧？来，有任何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啊，这个文斌，你再说一下，比如说我们这个组合这个套餐，包括我们家还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你比如说有些朋友最多的问题就是你这个是一口价吗？
1: 行，对于这一块呢，我就给大家讲讲我们的装修承诺，这是真正能让大家放心的东西啊，好吧？首先，咱第一块，咱讲这个价格，好多朋友担心说这个怕签了合同之后再加价啊，怕这
0: 对
1: 种
0: 呀，
1: 各种
0: 最怕的就是这个。
1: 增享陋相，可能之前有朋友装过房子，吃过这个亏。签约七八万，最后装下来12-13万，对吧？那我们这边呢，首先你无论说在一日封，你是做我今天说的这个产品，还是其他的产品，在签约之前，我们的设计师都会给客户出一个详细的关于你家套餐内、套餐外所有费用的一个明细。您觉得这个价格合适，您再考虑签约。对于公司这一块来讲，我们也有要求，就是对于设计师有4不签的一个原则。就是你不给客户做方案啊，不算明白价格各种方面的，他是不允许你私自跟客户达成签约条件的。所以说，就是您看了所有价格，您觉得合适，咱就签。签约的同时，你像水电这种容易增项的环节，我们都是一口价。就是报价的时候，就是给你报死的一个价格，包括说在施工的后期过程当中。啊，我们所有的，你像我们还这个签约同时会有这个零被动增项的协议，就是指后期出现任何的恶意增项各种问题，你直接联系我们公司这一块，我们给您承担。
0: 对，
1: 就是说价格问题您放心就行，为的就是让客户明明白白的消费。第二块就是你担心环保，大家担心说怕
0: 对，
1: 在
0: 不
1: 哪
0: 安全。
1: 装完不环保，因为现在家家户户都有小孩，对吧？你改善房子、刚需房子，家家户户都在乎环保，对吧？我们首先刚才我讲了，今天打电话的听众送装修完之后的全屋空气免费治理，这个就彻底给你打消顾虑了。因为我们给你做硬装，做完之后如果它达标，但是你买一些家具、安装一些窗帘，可能这些就会造成你室内又不达标了。但是我们给你做免费的空气治理，治理完之后您放心入住就行。如果您问我在椰汁峰装修装完之后我多长时间能住，那我给你回答就是半个月，您就可以放心入住，不用再犯味半年啊，也省得您花这么多的钱在租房。这是第二块环保，第三块质保，装完之后给大家正规的售后保修卡，目前我们给到大家的质保是整体的10年超长质保。白纸黑字可以写进合同，不做口头承诺。很多之前网上爆料出来的，就是之前口头承诺的，你后期打官司没任何用，人家不认。
0: 是的，
1: 但是你写进合同，具有法律效益，你就放心就行。
0: 是。
1: 第四块呢，就是大家担心，哎，装的过程当中啊，万一有问题了，互相踢皮球怎么办？啊，装完之后互相踢皮球。我们这边有个问题直达一键董事长微信公众号，放心就行。
0: 好的啊，你看这位朋友说，你看很多公司是什么，签约后就涨价，签约之后换套餐，在我们叶之峰这儿你不用担心这个啊。好嘞，再次说一下电话啊，4008091099啊，4008091099啊，如果记不住，你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装修。朋友们啊，大家装修有任何的疑惑，我们一会儿一一再给您解答啊。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再见。
2: Hip-hop 的精神是奔放，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3: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Play R&B。爵士的精髓
4: ，Jazz
2: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2: FM 920.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6: 92.1
2: FM 920.1
6: FM 920.1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1: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回来啊，崂山921，安家青岛啊。今天我们呢是叶志峰的专场啊，福利专场，大家有任何只要有装修的需求啊，大家记住一定马上拨打电话400-809-1099啊。我简单的给大家总结一下，就是原价每平米1599的套餐，今天在我们直播间您拨打电话可以抢占到每平米

0: 台99。大家有任何的担心，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给我们发过来您的疑问。哎，说到底怎么回事？你是不是有各种不放心？你看啊，有些朋友说之前老是想自己装修，你可以打听一下你之前装修过的朋友啊，他大概率会给你一个回答，装了一肚子的气，然后呢也没有省钱。那你想省心省钱，或者说如果你身边有找过叶之峰的，你也去了解一下品质怎么样。当然你可能会得出来一个价格，得出来一个结论，对方会告诉你说装的挺好，但是呢就是有点贵。那么现在我们价格也已经非常的实惠了啊。如果记不住电话，你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装修两个字儿。你看这位朋友可能就是说这个问题啊，这个文兵就是大家最担心的，就是说我签完约之后，哎，后来没过几天告诉我这儿要涨一点钱，然后过了十来天说那个地方又要涨点钱，就是最后你越涨越窝火，越涨越窝火，你跟对方的矛盾不断升级，然后你多钱花了很多，你真的就是装了一肚子气。
1: 对，
0: 咱们这个是怎么回事，你给大家一个解释。
1: 好，我再给大家解答一下啊，因为那个可能上半场说了一段这个灯箱问题，可能这位朋友没有听清。首先来讲，就是在叶之峰装修的话，还是说无论你做我们这个产品还是选择其他产品，您的装修所有的花费我们在签约之前都会给大家出一个明细，哎，您觉得这个价格可以咱就签。同时你像容易增项的地方，水电啊，水电是最容易产生增项的。我们水电是一口价的，签约就是签死的价格。包括签约同时还有一个零被动增项的协议。就是指后期如果因为我们设计师为了签单，前期故意的和
0: 给你压低
1: 价，漏项，为了压低价给你漏掉一些项目，或者说在后期当中恶意的再给你加项，这些被动产生的费用我们承担。还有一点，其实就是这个原因吧。其实我说到底哈，还是有一些朋友前期了解不够多。
0: 对，
1: 就是你如果真的懂装修的话，价格透不透明，其实他给你列的这种报价式的清单你就能看出来。
0: 对，
1: 当然也避开有一些公司他不去这样给你去报。
0: 对
1: 啊，一进来可能说聊了聊，他大概就给你报个总价，七万或者说八万，这种价格您永远记住没有参考意义。因为你一定要知道你这个价格是怎么来的，
0: 具体是怎么样情况，
1: 每个房间咱是做的什么样的一些施工标准项目，用的什么材料，这些你要有。如果说你到现在你在了解装修还没有了解过这样的一个报价的话，我建议你打我们电话吧。
0: 400-809-1099哈，400-809-1099，记不住，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装修。其实据我的了解，就是我们叶之峰怎么做到不加价的，就是首先设计师要给你做详细的沟通。
1: 对对。
0: 哎，然后呢详细的了解你的需求，给你做出来设计。啊，基本就肯定就是这个价了。
1: 对，
0: 那大家之前碰到过的什么样的情况会给你加价？首先第一个，他就是故意以低价来引诱你，对吧？哎，告诉你说五万六万就能拿下，你说真的不可能，朋友们，咱们现在都知道，你要是想装修或者是干别的事情一样，你低价往往是买来吃亏，这个真的就跟你旅游一样，你说你1000块钱云南玩15天，怎么可能，对吧？
1: 对。
0: 所以就是说这个是一方面，另外一个就是有些公司呢，他确实可能因为人员不够专业，他确实没有想到那么多。刚才讲了，文明讲了啊，就除非是怎么样，我现在理解你看对不对啊，就是说除非朋友们你个人本来出了这个设计你已经认可了，哎，最后你在中途说，哎，我想改变主意
1: 啊，对，
0: 这样可能会增加价，
1: 对
0: 吧？对，
1: 这样的话就是有很多朋友装的时候，在网上又看见哪个地方好看了，
0: 对，
1: 就把方案给改了，或者看见邻居家哪个地方做的不错改了，这种属于咱属于就是个人的一个问题，
0: 就是我主动改变的，
1: 这个哎，对，这种这个价格变更属于很正常合理范围，
0: 对，是，
1: 对。
0: 那朋友有会问说，比如说我跟你家签了，万一你们家设计师最后告诉我哪里要增项怎么办？
1: 这个的话，我们前期就是。你要记住啊，在叶之峰装修呢，我们公司管控很严，尤其是对所有设计师吧，他有一个客户完工之后的满意度的一个评价。哎，就是制约设计师在前期能给客户想到的，一般我们做方案都做好几套。客户不满意了，就是觉得这个方案感觉哪些地方我觉得不那么合理，我们就在给他调整，调整到客户满意为止，满意之后签约，咱就按照这个合同啪就开始施工就可以了。啊，在过程当中我们这边前期能给你考虑到的全考虑到了，后期如果说咱业主主动再要求去变更一些地方，那么就正常再因为这些变更咱再重新算费用。
0: 也就是说如果不是业主主动的，咱们这边是绝不可能发生增项。
1: 这种被动增项的话，刚才咱讲的很清楚，就是按照咱们当时定的这个方案就按照这个去走就行。前期的考察吧，所以说很重要，

0: 嗯
1: 啊，现在呢，因为咱这个节目上嘛，因为我们可能几个月来一次，
0: 嗯，
1: 咱们好多听众嘛，他都有这个可能说不一定什么时候有这个需求，
0: 嗯，
1: 今天呢，就是我想讲讲，就是您做了解也好，
0: 嗯，
1: 或者说呢，觉得一日风这个公司可以，我想要拿到你们这个专属的优惠，
0: 嗯，
1: 您就通过这个电话就行。
0: 嗯，
1: 刚才那个我们上半场结束之后啊，我们的接线老师也给我发一下消息，就说的打电话的听众比较多，也有一些呢，我们回拨之后，因为他这个没有打进来嘛，占线，回拨之后也没有联系上，大家一定要注意啊！现在我们唯一一个活动报名电话就是400-809-1099，打完电话之后，如果说出现占线，你等着我们这边再给您回拨，我们是这个青岛的本地号码再给您回拨过去。打电话就只需要告诉我们您家多大面积，房子在哪个区啊？两年之内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啊，想要拿到我们921节目的听众专属的装修价999一平的叶之峰全包装修，
0: 嗯，
1: 抓紧时间打电话400-809-1099就 OK 了。
0: 嗯嗯，400-809-1099啊，如果记不住电话，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后台随时回复装修。来，这位朋友说，施工工人是咱们公司的员工吗？又问了一个问题，重要
1: 的。咱们所有的工人的话，现在呢，就是我们固定的一些师傅们，就是你像水电木啊，有各个工种，刚才我说了，会经过培训，会专业上岗的，
0: 嗯，
1: 啊，所以说这点您放心，不是说在市场上
0: 随
1: 便给您拉来的工人啊，这个您放心，您也完全可以不放心我们的施工的话，随便找个工地，我们可以找您家附近的工地，您可以去看一看我们的工人的施工标准，
0: 嗯，
1: 这个没问题啊，敞开大门，欢迎大家随时来看。
0: 这位朋友一看就是装修过，就问到这个问题，
1: 对
0: 吧？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因为一般，比如说我自己也碰到过这种经历，然后呢，找了一个小装修公司或者是个人干那种，他都是随时去找人。
1: 他说白了，其实就是公司没管控。
0: 是的，
1: 可能今天来贴砖的瓦工的这个周师傅，可能他贴的很好。
0: 嗯，
1: 周师傅过两天有事上别的业主家，临时叫走了，人家很着急叫走了。
0: 是
1: 来了个杨师傅，你发现对缝都对不起。
0: 你不要说来个杨师傅，我就碰到过这种情况，
1: 啊，
0: 干着干着说这个工人人家家里确实有事儿，
1: 啊，
0: 然后他临时又别的工人又没有，
1: 啊，
0: 就停了，你知道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啊，这种情况，所以你看这位朋友一定是经过这个装修的，了解这些痛点。在叶之峰这些你不用担心，真的，比如说周师傅有事儿，他会给你找来别的师傅的，好吧？啊，这位朋友问说，农村的房子可以吗？农村的
1: 这个产品啊，这个产品来讲，首先咱讲讲这个自建房跟楼房，它整体的结构，你像下水呀，各种的一些墙面的一些基层啊，可能说有一些区别。
0: 嗯，
1: 农村的房子吧，我们也装过一些。这个产品的话呢，反正咱是室内的一个全包装修，你可以让我们这边先试试，给您去做做方案这一块。如果说您是这个，因为我们不了解您家的户型啊，这个厨房、卫生间，这个包括说客餐厅是什么样的一个构造，可以先跟我们这边聊一聊。如果说您是确确实实想要装修的话，可以拨打400-809-1099。我们先看看您这个情况，我们有没有以往的案例？
0: 对，
1: 啊，
0: 这个是属于个性化的，
1: 对对对，
0: 比较特例了，啊。
1: 对，相对来讲，跟楼房装修反正是有点不太一样啊。
0: 嗯嗯嗯。
1: 包括说其他朋友可能说有这个咱的听众，我看刚才后台打进电话的，还有这个崂山也有这个做民宿的哈，啊，包括说也有一些大平层的户型。
0: 嗯。
1: 总之呢，这个产品室内装修，你老房翻新啊，毛坯装修都可以，不在于户型面积大小。
0: 嗯，来，这位朋友问了啊，这位朋友问说，来，我再给大家说一下啊，如果大家有装修的需求，可以马上抢占名额。大家记住啊，只有在我们节目期间，你才能享受到这个福利，一到十点就打不进去了啊。400-809-1099，400-809-1099。如果记不住，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后台随时回复装修。这位朋友问说，请问高老师，旧屋改造可以吗？也是每平米999吗？包含拆旧吗？
1: 好，这位朋友的问题也是，应该是大多数朋友的一个需求啊。
0: 嗯，
1: 首先旧房改造重新装修这个产品可以用，999每平的价格。
0: 嗯，
1: 包含拆旧吗？不包含。为什么？
0: 啊，
1: 因为你因为
0: 拆旧而且
1: 的话，我正常说啊，拆除的话，你百十平的房子拆除加垃圾清运差不多3-4千块钱。
0: 嗯，
1: 对吧？这个的话我们拆除费用不包含，先跟你说明白。但是老房换新，你家里如果牵扯到要换门窗做地暖，我们有给你的单独优惠。
0: 啊，
1: 可以拆旧的话，没有装修公司说有这种全包套餐包拆旧的。
0: 那这样

0: 就是你看，比如说我是这种，我有这个拆旧的需求，
1: 嗯，
0: 咱们也可以做这个事儿，
1: 我们可以做，您也可以找其他家做，
0: 哦，明白，
1: 都可以，您看看在哪边更合适一些。
0: 是的，
1: 但是我也要提醒您一点，我看您是旧房改造问拆旧问题，
0: 嗯，
1: 一定不要随便找人来拆，最好先勘测一下房屋的结构，因为老房子有很多地方有漏水的隐患，
0: 是不能动的，
1: 一拆就拆瞎了，有很多地方可能没问题，
0: 嗯，
1: 拆除工来给你乱。就是没有规章的乱砸乱拆，可能会给你拆坏一些墙体里边的结构。
0: 是是是，
1: 我建议你找个专业的拆除队儿，
0: 是，
1: 啊，或者说来我们这儿先了解一下，你这个翻新999每平的套餐加上拆旧的费用，你看多少钱合不合适？你出去对比一下。
0: 这个提醒的很及时啊，因为我们周一的那个律师在线的节目经常有这种情况，就是楼上呢翻新，然后找装修公司
1: 把防水砸漏了是吧？
0: 漏了，你给人底下造成漏水了，你要给人赔偿损失的啊。
1: 正常，
0: 这个大家要注意啊。
1: 嗯，
0: 那你看我们说的很实在，不包含就是不包含。这个呢，但是你可以找他们给你拆，他们给你报价就是了啊。
1: 嗯，你也可以自己趁着毛坯的，我们去给你装
0: 啊，
1: 这个都可以啊。
0: 好的，但是旧房这个拆旧，尤其是老房子，大家一定要注意，你千万不要把这个楼里的一些什么水管设施给弄坏了。
1: 对，
0: 一个是你自己麻烦，你再给人楼下楼邻居造成损失，你还得赔偿。
1: 对，正好讲到这儿，我也提醒一下哈，
0: 嗯，
1: 咱们有一些听众是旧房子，可能自己在住的房子要重装，当然也有一部分听众可能买的是这个二手房，
0: 二手房，
1: 哎，也不得已得重新装修。
0: 嗯，
1: 如果说你现在没拿定主意，是要整体翻新，可能有很多朋友考虑造价问题，觉得太贵了，想局改。
0: 嗯，
1: 你一定要先了解一下你这房屋里边的一些结构，看看有没有隐患，
0: 嗯，
1: 别随便改。因为有一些地方你想到了，你改了，一些地方你不想花钱没改，可能后期住个两三年，没改的地方也会出问题。
0: 嗯，
1: 如果您对您的房屋结构不了解，啊，就是不知道哪个地方有问题，也欢迎联系我们，我们让专业的老师去上门给您看一看，您老房翻新应该按照怎样的方案去做。
0: 对
1: 啊，可以通过电话，
0: 嗯，
1: 400-809-1099，400-809-1099，哎，联系我们，可以抽个时间上门给您看看房子，做个房屋的检测。
0: 嗯，好嘞，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号这位朋友说，高老师，我家呢是小户型，预算呢也很有限，怎么样装修呢性价比最高，哪些地方可以适当的省点钱？哎，
1: 这个问题，也是比较关键的。
0: 嗯，
1: 因为我们也遇到了，就是好多呢是这种啊，这个家里老房子，可能叔叔阿姨自己一个人住，或者老两口住，
0: 嗯，
1: 想着吧，就是重装装，想改善一个居住的环境，
0: 嗯，
1: 换换心情，但是不想花太多钱。
0: 对对对，
1: 这种呢，我就建议大家，就是您把硬装给做好。你像水电、防水，咱说的这些重要的地方，墙面、基层、门窗、五金，咱把钱花在这些地方。你像一些墙面造型啊，这些都不必要去做了，简单刮个大白就挺好。
0: 嗯，
1: 您要想着好看一些，后期自己在家具上啊使使劲儿，就是这个就可以了。小户型的朋友们，这个产品可以用，完全没问题。当然，你说还有没有更便宜的？我小户型。哎，有，咱今天就在不在节目上展开的去讲了。
0: 哦，
1: 你小户型装修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了解一下高性价比的简装套餐。
0: 400-809-1099。哦，我现在了解，就意思是今天你比如说，你这个999的套餐，我到时候了解了一下之后，我发现我想要更好的也是可以的，是吧？
1: 可以，就是您首先在节目上今天拿到的是我们听众的专享价这个产品。
0: 嗯，
1: 可能您去我们那儿了解一遍，发现哎，我觉得那个产品也挺好的，我们都会给您介绍
0: 啊，
1: 也都会给您争取下来优惠。但是今天我推荐的这个，我觉得是所有朋友吧最划算的，最起码你在叶真峰来讲，您能拿到这个价很便宜了。
0: 对，
1: 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
0: 是的
1: 啊
0: 啊，好吧，来装修的朋友啊，有装修需求的，来，我给大家一个提醒，大家您千万就是你在外边找的这些公司，尤其是您不了解的，不要只看低价。
1: 对对对，
0: 我们不能说不看价格，但是您真的不要只被低价所诱惑，好吧？找装修公司这是一件大事儿，要不然很麻烦。我们经常有听众装到一半跟这个装修公司打官司，或者跟这个装修队打官司，闹得不可开交，你闹了一肚子气，你钱还没少花，非常的麻烦。找一个靠谱的非常的重要。我们不能说叶之峰就是最靠谱的，或者说只有他们家靠谱，但是他起码是靠谱的之一啊，非常稳妥的一个选择。好吧，大家现在可以拨打电话去报名，400-809-1099啊，记不住的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装修， 那对这个套餐或者是优惠啊，文峰还有什么要给我们补充的吗？嗯。

0: 我再这个再简单的再说一下我们的优惠吧，因为我们这个下次来不知道什么时候了。
1: 嗯，
0: 今天呢，我们叶之峰装饰呢是给到我们911听众有一个专享的一个全包的一个特惠价，就是包含全屋，你像各个工种，水电木啊，由施工啊，包括说全屋建材啊，瓷砖、地板、木门、橱柜、卫浴、洁具，加上各种辅料，全包装修，我们门店价现在是1599一平。
1: 嗯，
0: 今天给到911的听众，还有最后十分钟你能打电话的时间啊，给到大家的节目上的特别价999一平，这是我们青岛叶之峰在所有的宣传渠道当中做的最便宜的一个价格了。
1: 嗯，
0: 如果说您刚好听到我们这场节目啊，明年后年我们给大家两年的一个报名时间，就是你两年之内不限房屋户型面积，无论翻新还是装修新房，有需求都可以先电话免费报名。
1: 嗯，
0: 拨打400-809-1099啊，拨打电话400-809-1099。
1: 嗯，
0: 打这个电话报名没有任何的绑定。
1: 嗯，
0: 哎，咱就是先让您拿到这个优惠吧，我们再给你对吧做免费的量验房啊，给你这个做上两套设计方案，同样的就是你后期不在我们这儿装，对于您来讲没任何影响。我们不收这个一分钱的费用，您打电话吧，就是先占下个名额，您可以选择有时间的时候到我们的门店去做个考察啊，当然了，现在的话可能有一些听众没有交房，但是我也建议您先通过热线电话先拿到这个旺季到来之前的这个装修的特惠价。
1: 嗯，
0: 总之叶之峰在青岛做了24年装修了，
1: 嗯，
0: 值得你来看一看
1: 啊。很多装修公司能熬着5年都不错了，是吧？好多你现在装修过的朋友，你现在找你装修公司早就不在了。
0: 对对对，
1: 所以说你有任何问题你都找不着人了啊，朋友们。来，还有朋友会有这个疑问啊，这也是大多数朋友一个装修过，你真的，你看你，如果你没有装修过，这里边门道你有时候真的很容易踩坑。
0: 嗯，
1: 你比如说很多朋友之前装修过跟我一样，就签的这个合同里边，比如说地板或者说瓷砖，他告诉你写的合同里边写的很含糊，甚至是不写，说比如说用什么知名品牌，但是呢包括说写了哪个品牌又不写型号，然后最后呢往往给你用的是一些就不太好的，比如说甚至是写了某一个型号了，写了某一个品牌了，他给你用的那种品牌里边的最低端的那种东西。
0: 嗯，
1: 咱们会把这些详细都写进去吗？
0: 会的，就是材料、品牌、型号，包括说还有一点就是大家担心偷工换料的事啊，尤其是在辅料上哈。
1: 嗯，
0: 我们很多呢都是这个双 logo 认证，就是有这个厂家的 logo， 也有我们公司打印的 logo， 就防止说工人在工地上给客户换材料了。
1: 嗯，
0: 这一点大家也可以放心，所有材料的运输我们有专人去运输，只要运到工地上，咱工地上有24小时实时的摄像头监控，啊，不会说出现这种问题。
1: 嗯，
0: 包括说很多朋友说我担心这个装修钉工地这个事儿啊，天热天冷的，我们呢这个首先有工地摄像头，再就是有装修的全程管家，在叶之峰装修你很放心，就有很多这个外地的我们的一些业主签完合同就走了，到交付的时候再来，有很多的时候验收的节点就是我们公司要求必须业主要在场，他没法来，设计师就给他开视频，
1: 就是说我们现在工地都有摄像头的
0: 啊，对，有工地的这个实时的交付摄像头。
1: 你看啊，这就是一些大的公司才能做到的。我跟你说，安全保障各个环节都让你放心，是吧？
0: 对对。
1: 另外，最主要的价格，朋友们，这个你真的在线下磨不到这个价格啊。
0: 对，
1: 每平米只有999，原价的是1599。我说句实在话啊，你去磨能磨到1299，
0: 差不多1200左右一平。但是今天我们不光给大家特价，高老师
1: 啊，
0: 还送这个全屋的
1: 对对对
0: 空气免费治理服务。
1: 啊，对对对，主要是您今天打电话不用磨，你要是线下你磨到那个价格，你不知道磨多久啊。
0: 对，再就是还送这个全屋的智能中厨网和智能开关面板。
1: 嗯，
0: 还有这个欧派的全屋定制 ENF 级别的多层板特惠价599一平。这些优惠就平时你去磨也磨不下来的一个价格，
1: 对，
0: 你就是再找领导申请也做不下来
1: 啊。
0: 总之现在节目也临近尾声了，
1: 嗯，
0: 还是呢最后都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吧。
1: 嗯，
0: 因为现在大家赚个钱都不容易，
1: 是的，
0: 装修呢我觉得也跟前些年的预算也不一样了，
1: 能省都要省，
0: 都20-30万的预算，现在我看动不动就10万-8万的预算。
1: 对，
0: 就是今天这个价格真的很合适，
1: 999
0: 一平是我们尽最大能力能给到你们的一个价格了。
1: 嗯，
0: 无论说听众朋友是市区的还是城阳即墨黄岛胶州的，只要您

0: 记住，两年内你有装修需求，老房也好，毛坯也好，都可以先打电话免费报名，拿到这个价格之后您再做一个考量，叶振峰合适就装，不合适你转身就走，去其他家再看看。
1: 嗯，
0: 电话是400-809-1099啊，400-809-1099，一定要打通电话说一下您家多大面积，在哪个区，先报上名，然后我们还有一对一的老师啊，会后续跟您联系，比如说问问咱这边需要我们上门量房，还是说咱先到门店来做个考察，或者说给您发一些案例，哎，后续的服务都好说了。总之打这个电话，你也不用担心啊，电话被其他公司知道，不会的，我们是绝对隐私加密处理。另外呢，都是一对一去联系你们。
1: 这个也有很多朋友担心，
0: 对，就怕打个电话就
1: 是
0: 不行。
1: 来，节目还有3分钟的时间，大家如果刚刚听到，你赶紧拨打啊，400-809-1099，然后你有装修的需求，去抢一个免费的一个福利名额，好吧？另外，你周末有时间，我强烈建议您去线下去看一看。了解一下，真的百闻不如一见。我们去线下还有什么礼物给大家来？
0: 到店的话，我们送一套价值399元的顾家家居品牌的乳胶枕，一个礼盒的包装，不用您到店消费，到店只要是921的听众，打过400-809-1099，到门店看装修就能免费领一套乳胶枕。现在呢，后台老师已经给我发过来了好多好多这个预约成功的朋友。我简单念一下他们的这个房子和面积啊。崂山区80平方毛坯啊，市北区110平方老房改造，即墨区120个平方毛坯，即墨区115个平方精装，即墨区95个平方精装。啊，还有这个还有好多，咱们反正大概率吧，就是老房和翻新啊，不是这个毛坯和翻新的听众是能更多一些。像一些精装房改造啊，相对来讲还是会少一些的。
1: 对，
0: 但是精装房改造吧，我们也能做，就是你像全屋的定制、软装搭配，咱也都有。这个您可以通过电话来进行一个详细的了解。
1: 好的，
0: 就 OK 了。
1: 来，朋友们，总而言之就是装修大家最害怕的问题啊，在我们这儿您都可以这一律可以打消。首先，哎，你们接触到是不是这样？我反正接触到话，最怕的就是增项，他觉得不是说什么，就是心里我就不得劲儿，是吧？就是不是说你怎么样，就是我心里就觉得我好像是受欺骗了这种情况。
0: 对，
1: 另外再害怕你这个工人给你不上心，今天有没有，明天没有了，然后用的材料呢你也不放心。叶志峰在这儿全部给你打消。
0: 其实找大公司吧，有大公司的好处，出了问题吧，大公司能给你兜底。
1: 是的，
0: 你找个小公司，你出了问题，你找人你投诉无门。我说实话啊，
1: 尤其是装到一半，你如果再后悔了，那真的是乱套了。
0: 是的，
1: 好嘞，那你最后再几十秒给我们总结一下。
0: 最后再总结一下吧，一定要记住，今天的价格只属于崂山921节目。最后1分钟可以打电话的时间，如果您2年之内有计划要装房的，不论户型面积，给您的全包价999一平，电话是400-809-1099。
1: 好的，400-809-1099啊，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拨打电话来。也再次感谢文斌做客我们直播间啊，大家有装修需求的，如果没记住电话的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装修就可以了啊，有时间大家一定线下去看一看。感谢文斌，也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我们下周再见。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92.1，
0: 情深意浓浓。
1: FM92.1。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电波，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Radio， Your sound，
2: Your song，
0: Your love，
2: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4: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5: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6: ，FM 九二点一。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Hello， 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继续选择崂山921。大家好，我是伟超。
3: Hello， 大家晚上好，我是甜甜的大葱。
2: 头发稍微那个抓一下。
3: 是的，
2: 太塌了、
3: 今天周五了嘛，我们也开启了我们视频号的直播。如果说您想进来看看我跟伟超，那欢迎你关注崂山921的公众号、回复直播两个字，你就可以看到我们了。
2: 是的，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此刻我们也继续的为所有的朋友们开通我们的电话，电话呢是88990921和88992921。
3: 是的，
2: 哎呀，这最近啊，
3: 简直了。心情就是像过山车一样，一茬接一茬的。
2: 大葱跟我说他都不敢上这个节目了，
3: 真的，我有点怕了。
2: 要不换维 C 回来上吧。
3: 哦，你在这儿等着呢。确实啊，最近各路大神都已经慢慢的显现了，大家真的太厉害了。短短的不到一个周，就是上周的这个时候是我们的第一个，今年的第一个900多块的红包诞生了。而本周的这个时候已经诞生了三个，朋友们。
2: 是的，
3: 所以说也欢迎大家来挑战啊。
2: 对，欢迎大家前来挑战吧。来、接下来我们开通电话88990921，八八九九二九二幺，
4: 八八九九零九二幺，
5: 电话接通啦。
2: 来，一号线53号群的欧欧，你好。
6: 你好，维球大葱，下班快乐。
3: 下班快乐，
2: 快乐，
3: 周末快乐了。欧欧，你下班了吗？
6: 等媳妇儿呢。
3: 哎呦，
2: 好老公，
3: 好男人，来吧，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2: 来，接下来第一题，请听好，请问中国的第一部法学系统的法医学著作《洗冤录》，它的作者是谁？
6: 宋什么嘞？
2: 宋什么？
3: 送什么？
2: 送
3: 送红包，
6: 送不出来了。
2: 他叫宋慈。
3: 宋慈，
2: 因为以前看过那个什么《洗冤录》，什么《大宋提刑官》，看过吧？那个欧阳震华老师演的，
6: 没看过，但是知道
2: 啊。你们不是过这个一个年代的？
3: 好像不太是，哎，好像有一点点的代沟
2: 啊。这样的？
3: 这样的，这样的。
6: 我只差多青天。
2: 好了，再见啊、
3: 拜
2: 拜。
3: 拜
6: 拜。
2: 继续有请下一位，三号线的匡先生，您好。
7: 您好，晚上好，大通。
2: 您好，
7: 晚上好，李超。
2: 我们忘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儿。
3: 对对对。哎呀，今天周五呢，我们推出了一个特别的游戏啊，每周五都是这样吗？
2: 我们都直接给人家挂了呀。
3: 哎呀，确实，那就从光先生开始。是这样的啊，就是每位听众参加节目之前呢，跟我和伟超都来一个口头的石头剪刀布。如果呢你把我们俩都战胜了，那你可以直接拿走9.21元的现金红包。规则是这样的啊，
2: 我说三二一，你说
3: 石头，
2: 三二一，剪刀
3: 布。那伟超就赢了。
2: 对对对，
3: 就这样
2: 了吧，
3: 懂了吗，匡先生？
7: 明白明白。
3: 你是第一位啊，
2: 你是第一位。
3: 你想先挑战谁？
2: 我哎，不用，就
7: 伟超吧。
2: 都一样，因为两个人都得挑战。
3: 对，好，那你先从伟超开始。来，
2: 三，
7: 好的，
2: 二一，石头，
7: 石头
2: 啊，再来，
3: 三二一，剪刀，
7: 剪刀。
2: 他跟我
3: 他跟你
2: 平的
3: 啊、跟你平的，再来一遍，再来一遍，从头开始。我帮你们选，喊三二一吧，好不好？
2: 等一下，等一下，我们那个统一一下规则。
3: 好，我来喊三二一，然后你们俩说。
2: 如果是我在剪刀石头布的时候，你喊；你在剪刀布的时候，我喊。
3: OK，没问题，
2: 吧
3: 来吧。准备好了吗，
2: 匡先生？原谅一下，毕竟是你是第一个，好吧？
3: 对，这个游戏也是第一次玩。
2: 这个游戏呢，也是他那个临时想的，
3: 是的，是的，
2: 他没有想的那么明白啊。好，来，重来啊，从我开始。
3: 预备，开始，三二一，
2: 剪刀，
7: 剪刀，
3: 三二一，
2: 石头，
7: 石头。
2: 哎，你要一起说，你不能比我慢啊。
3: 对，
2: 来，
3: 来，三二一，
2: 锤
7: 布。
3: 好，
2: 你
3: 赢
2: 了。好，来，准备啊，三二

0: 藕爪子，那就是个小爪子。
1: 嗯，
0: 好吧，
1: 拜拜，
0: 拜拜。
1: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开心拌饭。
1: 哎，你好，
2: 主持人好。
0: 刚听了我们的这个答题前的小游戏了吗？当然张台了，你说的算了。来，我们石头剪刀布准备好了吗？
2: 好嘞，
0: 来，三二一，
2: 布。哦，
1: 好，来，接下来你喽，准备，请准备。
2: 剪刀，
1: 我还没说呢。来，准备，准备，三二一，
0: 石头。哇，恭喜你，恭喜你，上台上台。
2: 谢谢你大聪，谢谢你，
1: 谢谢你大聪。
0: 你应该谢谢我们两个，你把我们俩都赢了。
1: 我不是人。我要是赢了你，你还能跟大聪有机会剪刀石头布？
2: 是因为大聪最后放过我吗？
1: 怎么这就光谢他不谢我？
0: 伟超心寒，彻底心寒，彻底心寒。
1: 又不是、嗯、又是因为大田不在才来的，又是啊又。
0: 石头剪刀布赢了，又是感谢大葱。
1: 好了好了好了
0: 好
1: 了。好，
0: 你可以直接获得9.21块。那我们接下来答题了啊。
2: 哎，谢谢哎。
1: 第一题，请问中国传统医学四大经典著作是《南京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还有哪一部？
2: 《黄帝经》。
1: 不对。
2: 不知道了，《本草纲目》
1: 不对，
2: 那不知道了，
1: 叫《黄帝内经》
2: 啊，
0: 漏了个字儿，好吧，嗯、没关系啊，9.21仍然有机的去领哦。
1: 嗯，
2: 哎，好嘞，谢谢你们，
0: 拜拜，
2: 哎，拜拜。
0: 你看他最后谢谢了你们。
3: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1: 继续有请下一位三号线的王先生，你好。
4: 你好，伟超大通好、
1: 哎，晚上好，周末快乐啊！准备好了吗？
4: 快乐快乐，
0: 石头剪刀布、
4: 准备好了，
0: 来，三二一，
1: 剪
4: 刀，
0: 哎呀，
1: 来准备，三二一，
0: 石头，
1: 耶、
0: yeah ，
1: 恭喜恭喜大葱，
0: 恭喜大葱，
1: 来，接下来请听好。
0: 第一题，请问林升的诗句“山外青山楼外楼”，下一句是什么呀？
4: 水关山村酒旗风，
0: 你串诗了
1: 啊！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
4: 好吧，好吧，
0: 好吧，
4: 好，
0: 拜拜，
4: 谢谢，谢谢，拜拜。
3: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1: 李美女好，
5: 阿凡你好，
0: 哎，下班好，
1: 免提关一下，听筒里的声音啊。
5: 好的好的，
0: 嗯，
1: 来剪刀石头布，准备，
0: 三二一，
5: 石头，
0: 三二一，
1: 布，
5: 剪刀，
0: 好，该我了，
1: 准备，三二一，
5: 布，石头，
0: 我又收住了9.21块。哎呀，这个台没有我可咋办呀？
1: 我感觉你要得明年的最佳员工了。
0: 为什么靠石头剪刀布得来的？
1: 对，
0: 咱们台这门槛也太低了吧。来，准备好李美女答题了啊。
5: 好嘞。
0: 中国五大淡水湖指的是鄱阳湖、洞庭湖、太湖、洪泽湖和哪一个湖呢？
5: 三阳湖。
0: 不是、最后一个湖叫巢湖。
5: 哦，巢湖。
0: 嗯，是的。
1: 那边怎么有这么多的声音？这是
0: 小
1: 朋友吗？
0: 宝宝。
5: 对，有小孩在这儿。
1: 小孩几岁啦？
5: 一岁半，
1: 一岁半啦！天哪，
0: 学语的时候，
1: 那岂不是在他还在肚子里的时候，你就在听我们节目了？
5: 这是我外甥
1: 啊，外甥，外甥、外甥也得听啊！
0: 好嘞，感谢你、
1: 青岛市能有人不听吗？对不对？
0: 别
1: 要求严格一点，
0: 太严格了，
1: 拜拜，
0: 有点，拜拜。
1: 你想说什么？
0: 我想说，别的台可不要再听啊！
1: 啊，那怕什么？别的台也在听我们的节目、
0: 就是有这个自信。好了，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继续游戏。
1: 哎，一会儿继续回来，一会儿见咯。
6: Hip-hop 的精神是奔放，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7: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6: R&B 的风格，R&B 的风格是跃动，Play R&B。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7: 只要和你在一起。
6: FM 92.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8: 92.1
6: FM 92.1
8: FM 92.1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OK， 欢迎回来，欢迎大家在下班路上选择崂山921。今天呢是周五了，我们的视频号也在各位的注视当中直播着。为什么说注视着呢？因为我们今天有一个特别的游戏。
3: 哎，
2: 今天这个游戏呢叫做剪刀石头布。
3: 对，
2: 打进电话来之后呢，您跟伟超和大葱两个人剪刀石头布。如果我们俩你都赢了，你将可以得到9.21元的红包一个，就这么简单。
3: 是的，我们说完321之后，立马给出答案啊，不能犹豫太久，不然就不合规。
2: 视频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会先比出来，这样呢就
3: 以示公平。
2: 对对对。然后因为电话在看我们的直播，中间存在一点小小的延时，所以你做不了弊，我们也做不了弊啊，就是这么简单啊。来，接下来我们请进一号线的朋友。
3: 你好，50号群句号。
2: 哎，你好。
4: 晚上好，主持人。
3: 哎，句号，你好。
2: 来，接下来呢我们开始剪刀石头布哦，准备好了吗？
4: 好的，准备好了。
2: 嗯，好，开始吧。
3: 3、2、1，
4: 剪刀。
2: 来，再来，
3: 3、2、1，
2: 剪刀，我赢了，
3: 哇，伟超赢了，来吧，
2: 我不能笑得太开了，我最近眼纹有点吃，
3: 没有人会看这么仔细，只有你自己看得这么仔细，
2: 眼袋也深。
3: 如果大家想看一下我们的样子，可以关注一下崂山921公众号，后台回复直播，你就能看到了啊。
2: 然后下缘线也没有，
3: 是不是最近吃多了？
2: 没有。
3: 其实我感觉你一直都保持这样，
2: 就我保持得很好
3: 啊，真的，
2: 而且不断越来越瘦，
3: 很厉害。来吧，准备好了吗？句号，
4: 准备好了。
2: 第一题，请问《望闻问切》这是谁创造出来的呢？
4: 张仲景。
2: 张仲景吗？
4: 孙思邈。
2: 孙思邈吗？
4: 扁鹊。
2: 哈，是扁鹊。拜
3: 拜拜
2: 拜。来，下一位，你好，2号线夸夸群的石美女，你好。
5: 你好你好，主持人好。
3: 石美女好。
2: 你好，周末快乐啊。准备好了剪刀石头布，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谁先来？伟超先来吗？
2: 对，是的。
3: 来，三，
5: 好的，
3: 2、1，
2: 布
5: 布，
3: 3、2、1，
2: 布，
5: 剪刀，赢了。
3: 好，该我了。
2: 3、2、1，
5: 剪刀。
3: 哇哦，
6: 恭喜你闯关成功。
5: 哇，这个游戏太好玩了
2: 啊。好玩在哪里？
3: 好玩在你赢了。
2: 这个不是一个3岁的小孩都会玩的游戏吗？
3: 这个游戏
5: 好玩在我赢了。
3: 对，纯凭运气。
2: 如果你输了就不好玩了是吧？
5: 反正挺好的，周五下班还这么开心，反正我觉得

0: 哇哦，
1: 恭喜你闯关成功。
2: 哇，这个游戏太好玩了。
3: 啊，好玩在哪里？
0: 好玩在你赢了。
3: 这个不是一个三岁的小孩都会玩的游戏吗？
0: 这个游戏
2: 好玩在我赢了。
0: 对，纯凭运气。
3: 如果你输了就不好玩了是吧？
2: 反正挺好的，周五下班还这么开心，反正我觉

0: 厉害厉害，伟超站起来了，来，那我们就答题吧。
1: 好，
2: 我跟你说，我终于发现了，要在气势上压倒别人。
0: 没错，第一题啊，请问翌日是指的什么意思呢？
2: 嗯，后羿的羿。
1: 啊？后羿的羿。
0: 也不是后羿的羿，上面一个羽毛的羽，下面一个站立的立，

0: 继续欢迎下一位朋友，来，你好，三号线75号群的王先生，下班好。
1: 下班好，下班快乐，周末快乐。
2: 怎么了？下班兴奋的都不知道该如何表达了。
1: 我一直啊。
2: 来，那我们先石头剪刀布，规则清楚了吧？
1: 清楚。
2: 好，来，准备好，3、2、1，
0: 剪刀
1: 石头。
2: 好，我来。
0: 3、2、1，
1: 石头。
2: 我赢了，那我们就答题了啊。
1: 好的，
0: 小黄，你叫那个杰可印打印一个那个最佳员工的牌匾，下个礼拜给他送过来。
2: 这是你单独表给我的是吗？
0: 我出钱，我出钱啊！
2: 来吧，那、
0: 叫石头剪刀布最佳员工。来，请听题。
2: 嗯。第一题，请问广泛用于慕斯蛋糕或者果冻的制作，主要起凝固作用的是哪一种食品添加剂呢？
1: 它叫什么来着？
2: 它叫什么来着？
1: 那
2: 就在嘴边儿。
1: 是，我还真知道嘞。
2: 嗯，叫什么？
1: 就是它之前还得用热水把它融化掉。
2: 没错，它叫吉利丁。
1: 哦，对，吉利丁。
2: 哎呀，好吧，下次再来啊。
0: 好，再见，
2: 拜拜。
3: 88999021，电话接通啦。
0: 继续欢迎下一位一号线的刘美女，您好，下班快乐。
4: 你好，美超大葱，下午好。
2: 刘美你好，
0: 有没有信心赢过我？
2: 必须有，
0: 没有。
2: 美超从石头，
0: 我就没赢过，
2: 他就没赢过几轮，
0: 我就赢了一个
2: 派，
0: 其他人我都输。
4: 好，有信心。
2: 好，来，那准备好。
0: 你说没有信心赢过大葱的，确实，那我还不好赢啊、哎。
2: 准备好了，
0: 准备好
2: 了，3、2、1，
0: 石头。
2: 哇，该我了，来吧！
0: 我退出剪刀石头布接。
2: 听好口令，
0: 3、2、1，
2: 石头。
0: 来，3、2、1，
2: 布。
0: 来，3、2、1，
2: 石头。
0: 再来，3、2、1，
2: 剪刀。我的天哪！
0: 再来，3、2、1，
2: 剪刀。我的天哪！
0: 再来。3、2、1，
2: 剪刀，恭喜你，恭喜你闯关成功。
0: 你这叫好一波的鏖战，
2: 真是好焦灼，
0: 太焦灼了啊！
2: 嗯，恭喜你获得。
0: 知道怎么领红包吗？
4: 知道，知道。
0: 嗯，好的，那接下来开始答题了，希望你答题能得到红包啊。
2: 第一题，请问人类的脚趾啊，根据长度可以分为埃及脚、罗马脚和什么脚？
0: 我知道，
4: 不知道，
2: 我也知道，就是二脚趾比大拇指长，就叫第三个名字，叫做希腊脚。
0: 哦，是这个名字啊？
2: 啊，你以为是什么？
0: 我以为我妈妈特有的。
2: 好吧，九块二毛一仍然有哈。
0: 香港脚。
2: 按照脚趾头分类，我不是按照味道分类。
0: 香港。
2: 好了，恭喜你刘美女，九块二毛一直接去领吧。
4: 好，谢谢，
2: 拜拜。我就是发自肺腑的问一下，阿姨听节目吗？
0: 不听。
2: 有这么损自己妈妈的吗？我替阿姨打抱不平。我们是按脚趾头长度分类，不是按照口味分类的啦。
0: 什么叫口味？叫气味，什么口
2: 味？好了，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
3: 88999021，电话接通啦。
0: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2: 你好，平平左右。
0: 哎，你好。
5: 你们好，主持人。
2: 你好，平平左右。
0: 把免提关了，谢谢。
5: 没有免提。
0: 哎，电话得大一点声啊。
5: 好的，
2: 来，石头剪刀布，准备好，3、2、1，
5: 石头。
0: 哇，我赢了，
2: 伟超赢了，你是今天他少数赢过的人，
0: 我第二个赢的人、
5: 好开心啊，伟超赢了。
2: 那我们就
0: 为了让我快乐是不是？
2: 嗯，
5: 对的。
0: 哇，好感动，
2: 人家多大格局啊。
0: 那我给你出简单点的题。
5: 好的。
2: 来，第一题请听好。
0: 我们平时吃的猪肚是猪身上的什么器官？
5: 胃。
0: 嗯，没错，
2: 确实简单。哎，
0: 能帮你的就到这儿了。第二题。
2: 第二题，眉心点红点带鼻钉着丽莎是哪个亚洲国家女性的传统装扮？
5: 印度。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好，现在得到了6.66元，下一题呢是18元。

0: 八毛八继续吗？
1: 继续，
0: 继续。好的，来，接下来加油喽，请听好。
2: 第三题，请问意大利位于欧洲南部三大半岛中的哪个半岛上？
1: 罗马半岛。
2: 不对。啊哦，不是罗马半岛。
0: 嗯，意大利。
2: 是的。
0: 正确答案是
2: 亚平宁半岛。
0: 嗯哼，
1: 嗯，
2: 好嘞，
0: 好，恭喜得到9.21元，
2: 拜
0: 拜，拜
2: 拜。
0: 哎，没有得到9.21元，
2: 没有得到9.21元、啊，你赢了，
0: 恭喜你，让我得到了快乐
1: 了
0: 啊！再见。
2: 是的，是的，下次再来哦，拜拜。
0: 来，下一位3号线刘先生，你好。
3: 你好，你好。
2: 嗯，
0: 哎，
2: 刘先生好。
0: 刘先生好。刘先生平时剪刀石头布厉不厉害？
3: 不怎么样，反正也行吧。
0: 反正也行吧，反正那看看我们俩谁牛一点啊？
2: 够用哈。
3: 可以，可以。
2: 好，准备好，3、2、1。
3: 不不。
2: 好，3、2、1。

0: 是的，下次再来哦，拜 拜, 拜, 拜。
1: 来，下一位三号线刘先生，你好。
2: 你好，你好。
0: 嗯，哎，刘先生好。
1: 刘先生好。刘先生平时剪刀石头布厉不厉害？
2: 不怎么样，反正也行吧。
1: 反正也行吧，反正那看看我们俩谁牛一点啊。
0: 够用哈。
2: 可以可以。
0: 好，准备好，三二一。
2: 不不。
0: 好，三二一。

0: 也来了是吧？
1: 是的，是的。
0: 我记得你昨天是最后一个。
1: 对对对对。
0: 哎呀，你看我这记性多好！石头剪刀布准备好了吗？
1: 好了。
0: 来，三二一，
2: 石头。
0: 哇，你是美超今天晚上赢的第五个人。你都给浩哥笑失声了。准备好了吗？

0: 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打不通电话的朋友就不要再打了。我们请进最后两位朋友啊，来，你好，三号线50号群的残云，你好。
1: 伟超，大鹏，晚上好。
2: 你好，
0: 你好，残云，剪刀石头布，你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好的，那我们开始了啊，来，
2: 3、2、1，
0: 剪刀。哇，我又赢了！
2: 怎么快结束？你突然变厉害了，怎么开挂了？要下班兴奋的，就是功力也加强了。那我们答题了啊，来，第一题。第一题，请问歌手孟庭苇演唱的歌曲中唱到：“冬季到哪里来看雨，别在异乡哭泣。”
1: 啊，
2: 听没听过这个歌？
1: 好的歌
2: 啊，没听过。
0: 孟庭苇，这首歌呢是当年他第一次登上央视春晚的时候演唱的歌。然后他当时呢觉得，哎，央视春晚那不就是一个那个小晚会嘛，然后他就当来北京旅游。
2: 哦，这么松弛啊。
0: 哎，对，而且呢他是拿片酬的。
2: 哦，
0: 就是给出场费的。
2: 嗯，
0: 然后他就觉得那还有需要彩排那么多次吗？所以他就非常轻松的应对
2: 了，直接上
0: 了。结果没想到十几亿人在看。
2: 正确答案是
0: 冬季到台北来看雨。拜拜。
2: 是的，到台北啊。拜拜。请进今天的最后一位朋友，1号线75号群李先生。75号群好多李先生啊。你好你好，李先生。
3: 下班好，伟超，大聪。
2: 啊，你最后一位了，石刀剪刀布，来吧。
0: 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0: 来，
2: 3、2、1，
3: 剪刀。
0: 石头。
2: 哇！伟超连赢了4个人。
0: 哎，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多加半个小时。
2: 你自己在这加吧，好不好？你就跟他们玩石头剪刀布，我先下班了，我去吃饭了，好吧？来吧，李先生，我们答题喽。第一题，请问王翰的《凉州曲》中说到：“葡萄美酒夜光杯”，下一句是什么？
3: 欲饮琵琶马上催。
2: 没错。
0: 来，接下来第二题，请听题。请问王羲之啊，他有一个墨池，传说是他洗笔砚的地方，这个地方在现在的哪里呢？哪个省？
3: 安徽。
0: 安徽省。
2: 哦，
3: 我猜呢，不知道了。
0: 正确答案呢在江西省。
2: 哦，
0: 临川县啊。
2: 好
0: 了
2: 的，
0: 再见，
2: 拜拜。
0: 好了，朋友们，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再次的感谢各位。
2: 本周就要结束了，我们就下周见了，迎接美好的周末了，朋友们。
0: 是的，下一周呢我们的节目呢会有一些新的规则啊。因为我们这一周呢是大家都发现了全周不限号。
2: 是的，
0: 但下一周呢我们会依然呢限号，让更多的朋友有机会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大家呢会有更多参与进来的机会，拿走我们的大红包。你像我们的这个920亿的大红包，这一周已经发出去3个了，
2: 接连发出啊，导致我现在上这个节目都格外的紧张，就是很害怕，特别是大家一冲到18.88块，我这个汗毛都竖起来了，眼睛都瞪大了，朋友们，生怕念错题。
0: 好了，没事儿，不用紧张，大家呢也放松放松自己的心情，周末的2天，好好的在外面感受一下这个
2: 青岛
0: 秋日刚来的美好
2: 初秋。好了，我们下周再见喽。
0: 拜拜。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点播，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0: FM 92.1
1: belong to you。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Radio， Your sound，
2: Your song，
0: Your love，
2: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这里还残留着你的尘埃，但慢慢都会变 OK， 但自己说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治疗忧伤。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song，
0: Your love，
3: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 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R&B 的风格是跃动，Play R&B，爵士的精髓
2: ，Jazz Music
0: 是妩媚。
3: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4: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4: ，FM 九二点一。
5: 5 4 3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点播，
0: 触手可及。FM 921
1: belong to you。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1: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